0: 这个单位的车吗？啊，
1: 是我持续的在送，
0: 就像你现在跟阿龙一路上在单位送的一样，在北京送不到很好的送到单位，那北京的话就好了。
1: 啊，那就我们不要给他分担了，看过
0: 了。那年纪了，不然几十万就，你项目也，
2: 我知道的，你咋个了？你在那个嘞？那老么最起码不能证明结婚就成这样，那个些我们在那里说说个些飞机底下的东西，下面说说个些飞机之外的人，你那边从上头那头的那几个说，说你下面上楼上都不是干，那你就干完就是这样子。现在我们的外部这么小一点的地方，就是洗个澡，咱们就叫了，洗个澡了。哎，这个现在就得告诉一下了。哎，这关于那个飞机票，那飞机票那个没送到我手里，不晓得。Big Swan， 那是吧？这是公共票了。
0: 用 local 的？
2: 这是用 local 的，
0: 用 local 的一个。
2: 用 local 的。

0: 多的这个建筑，总体来说，在你的，
1: 对，
0: 但是。
2: .h.o.h 那个是个什么？是里面的 document 自己也的，这个 variable 里面的，那是不然。